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星期五会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瑞士外交部说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瑞士电视台报道，签署地点是比尔根山一间豪华度假村。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签署仪式。他说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并承诺全面终止所有战线的战事。如果有违反，伊朗将会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期待美伊两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谈判代表，即是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他说总统普京和特朗普并未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亦都未收到相关的提议。美国一个高级官员说，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允许伊朗在正式签署协议之后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并涵盖银行、运输和保险等服务，以便相关的销售。路透社引述这个官员说，伊朗只有在遵守美伊商定的所有条款，包括不发展核武、对浓缩油进行无害化处理，以及不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之下，才能够得到谅解备忘录带来的好处。有分析说，伊朗现时有超过一亿桶的石油储存在仓库和油轮上，可以轻易出售，当中超过6000万桶不在美国的封锁范围里面。路透社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人投资基金，超过一半的款额已经获得出资承诺。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有关基金的目的是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人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者赠款。现时已经有总部在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等。有关基金只是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之后才能够开始运作。伊朗传媒早前透露，美伊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和盟友需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华尔街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油价跌势加剧，道指首次突破52000点的大关。另外，科技股遭抛售，拖累标指和纳指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999点，升328点；标普500指数收报7511点，跌4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76点，跌307点。美伊达成停战协议之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细节陆续公布，油价连续第二日下跌大约5%，并跌至3个月低位。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6.05美元，跌4.7美元，跌幅5.8%。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8.96美元，跌4.21美元，跌幅5.1%。世界杯 I 组，法国以3-1击败塞内加尔，先取三分。法国的麦巴比下半场先开纪录，到82分钟由巴高拿射成2-0。随后塞内加尔在补时阶段追翻一球，但一分钟之后麦巴比再为法国队射入一球奠定胜局。法国最终以3-1击败对手，取得今届世杯的首场胜仗。 呢节新闻播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系27度，湿度89%。
5: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8: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家统计局发布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五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26发布，面对挑战，我国大宗商品市场韧性凸显。沪深300等一批重要指数迎来年内的大换血。科技股成本本次调整成为最大赢家。市场监管总局粽子专项抽查结果显示，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了存款产品体系，部分银行年利率跌近一时代。618大促持续当中 AI 深度介入辅助购物新决策。国际方面，日本央行利率重回1%，伊朗外长说伊美谈判将分为两个阶段。今天的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多数收涨，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上扬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回落，金价震荡走高，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介绍了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体来看，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 制造业增长 4.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7.6%，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5.1%， 分别比上月加快 1.2 和 2.3 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五月份工业生产加

0: 元，同比增长 1.4%。 一到五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83177亿元，同比增长 5.9%。 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 比上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一到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8%。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4%。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奚君阳看来，五月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进一步表明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1: 这个服务业像这个工业和数字，像这两方面渗透，比如说像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啊、工业机器人啊引导的服务器产量大幅度的增加，这种软件啊、云计算啊、工业软件啊，这样一些为新质生产力服务的这个行业呢，发展呢也是比较快的。整个服务业表现情况啊，比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更加良好。表明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经济的结构啊在优化。
0: 针对上游价格向消费品传导的压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回应称，目前尽管 PPI 涨幅扩大，但是 CPI 运行总体平稳，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2: PPI 呢反映的是工业生产领域价格，而 CPI 反映的是居民消费领域价格，覆盖居民消费的全部品类，既包括商品也包括服务。因此呢 PPI 向 CPI 的传导主要集中在工业消费品领域，在 CPI 当中占比比较大的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受工业品价格的波动影响比较小。上游的价格沿着产业链向中游加工环节、下游的成品制造环节，进而再传导到这个居民的终端消费市场，这个过程会受到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这个影响。价格传导呢，往往沿着产业链呈现递减的特点。
0: 王冠华同时指出，我国产业链韧性较强，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总的来看，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展望未来，奚君阳认为，即便当前经济依然存在下行压力，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不变。
1: 虽然我们整体的指标仍然有下行压力，但是也有一些转好的迹象，比如说我们的 CPI 消费价格现在开始逐步逐步转好了，本来是不断的下降负的，现在我们是正了我们已经连续最近四个月都是正的，就1%以上。另外呢，工业生产者出厂价PPI 就是也就是厂商卖出去的产品的价格，已经连续三个月呢是属于正的增长。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新城房价最新数据今天上午同步进行公布，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出现了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其中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是有16个，比上月增加了2个。值得注意的是，杭州涨幅是 0.5%， 位居第一，深圳涨幅为 0.4%， 位居第二位，太原、青岛涨幅并列第三。而在二手房方面，环比上涨的城市共有10个，相较上月减少了2个。一线城市当中，上海和深圳领涨，涨幅均是 0.6%。此外，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16.2%，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 10.8%。 再来关注股市，沪深300等一批重要指数昨天迎来了年终的大换血，新的成分股名单也在昨天正式生效了。科技股成为本次调整的最大赢家，多只硬科技龙头集体入指，在科技、贵金属板块的一起带动之下， A 股市场集体反弹，四大指数悉数收涨，其中创业板指大涨超 5%， 沪深两市总成交额突破了3万亿。
0: 6月15日，沪深300、中证500创业板指、上证50、科创50等核心指数同步更新了成分股名单。 当天

0: 市场表现强势，新纳入指数的科技股普遍获得资金关注。本次调整中，硬科技含量的大幅提升成为最突出的特征。以沪深300指数为例，该指数此次更换了19只样本股，调入名单中汇聚了多只半导体、AI 算力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包括江波龙、踏晶科技、新源股份、华工科技、生意电子、瑞捷网络等，其中多只个股市值超千亿元。中证500指数方面，则纳入了世嘉光子和林威纳、京丰名源等一批科创板半导体企业，进一步丰富了中小盘指数中的科技含量。创业板指本次调整也纳入了汇汉股份、英科医疗等成长型公司，展现了创业板聚焦新经济新产业的鲜明定位。科创50指数则新增了风调科技、南新科技等细分领域龙头，持续强化硬科技属性。在此次调整中，被调出的个股则多为传统行业标的。沪深300剔除了广电运通、华测检测等个股，上证50剔除了上汽集团等传统整车企业，以及兆易创新等成长性放缓的企业。整体来看，此次调整呈现明显的新经济进、传统经济出的特征。
1: 中国财经60分。

0: 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我是从来冇听过36爵的，
3: 36爵走为上爵嘛。
2: 秘笈古书，
3: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2: 咯。
3: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2: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3: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2: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3: 36计，
2: 釜底抽薪。
3: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边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2: 走为上计，
3: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经过此次调样，信息技术已成为沪深300指数中的第一权重行业。机构分析指出，此次指数批量调整后，新质生产力相关企业占比显著增加，国产 GPU、光模块、存储芯片、半导体产业链核心企业集体入指，而传统地产、老旧医药等行业的权重则进一步压降。这被视为资本市场对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国家重点发展方向明确认可的信号，也使指数更精准地反映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趋势。此次沪深300等核心指数调样后，信息技术行业权重进一步提升，成为第一权重行业，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在资本市场层面的直观体现。随着更多新兴产业优质公司调入指数，宽基指数的长期配置价值进一步提升，有望吸引更多长期配置资金入场。

0: 按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顾问思伟杰分析认为，跟踪指数的 ETF 及各类基金，为了保持与指数同步，需要被动配置新调入的个股，从而带来了明确的增量资金。
1: ETF 也好，包括是一些基金也好，他们都会把这些新纳入的标的加入自己的一个持仓里面，因为不能偏离指数太多嘛，那这样就会带来一定的增量资金。
0: 从板块来看， AI 硬件方向集体爆发，元件、电子化学品等科技产业链板块也放量普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A 股的投资逻辑正在重塑。随着合肥长鑫、长江存储等科技巨头启动回归 A 股的进程，大市值科技股的队伍正在壮大。随着指数调仓正式落地，市场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后市走向。资深投资顾问周正表示，此次纳新不仅是一次名单的更替，更折射出中国资本市场产业结构转型的深层逻辑。新质生产力正在逐步成为 A 股市场的新压舱石，这将是 A 股指数未来向上的核心驱动力。
2: 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的方向都是围绕着科技创新的这个方向去进行结构化的转型的。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指数，它的向上的这种驱动力就会来得更强。
0: 展望后市，短期来看，调仓带来的被动资金买入冲击已基本消化，指数短期波动可能趋于收敛。但从中长期维度看，随着宽基指数科技含量的持续提升，指数作为资产配置工具的价值将进一步凸显， ETF 等被动产品的规模有望继续扩张，形成纳新、吸引资金、表现优化、更多资金流入的正向循环。对于投资者而言，机构普遍建议关注硬科技主线的结构性机会，尤其是有望被纳入核心指数的细分领域龙头企业，以及受益于被动资金增配的优质成长标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在指数快速上涨之后，部分个股估值已不便宜，追高风险加大，逢低布局、均衡配置仍是较为理性的策略选择。
3: 再来关注今年的618，今年电商平台618年终大促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官冲刺阶段。那么在这一股消费热潮当中，消费的趋势、平台的玩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4: 经历了去年 AI 在电商场景的试水后，今年各大电商平台明显加大了战略布局，并呈现嵌入更深、场景更全的趋势。阿里方面，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开启 AI 购物全新体验，用户既可以在千问 APP 里对话下单，也能在淘宝 APP 里调用千问 AI 购物助手，实现从商品挑选、对比到下单购买的一系列操作。字节豆包接入抖音电商，推出帮你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向豆包提出购物诉求。京东将 AI 深度融入经营诊断、商品运营等场景。近期，京东 AI Agent 还与腾讯元宝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功能上线后也将为用户提供商品挑选等功能。这些 AI 电商的布局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总的来看都是在围绕重构购物入口、缩短消费决策链路发力。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说，
5: 淘宝、天猫更强调 AI 导购、试穿、价格和追踪，把 AI 作为新的购物入口。京东更加突出供应链、家电数码和服务履约。抖音和小红书更加偏重于内容种草和兴趣推荐。拼多多仍然以价格效率和补贴转化成为它的特长。总体来看，今天 AI 对消费者最大的价值是降低决策成本。过去消费者要自己搜索、比价、看评价、算优惠，现在 AI 可以帮助完成商品筛选、优惠计算、虚拟试穿、售后咨询和个性化推荐。
4: 记者随机测试了两款应用的 AI 购物功能，在对话框输入4000元手机、父亲节礼物等关键词后，在几秒钟内这些应用就挑选出推荐的商品选项，并在最后附上了购买链接。
6: 父亲节有什么礼物可以推荐的？预算在1000块钱。
7: 1000块的预算可以选到不少好东西，我帮你整理了几个方向。健康关怀类，上了年纪的爸爸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守护，血压计、按摩仪这类礼物既实用又能体现你的关心。品质配饰类，手表、钱包、皮带这类经典单品永远不会出错。
6: 帮我选一款手机，价格在4000元以内，你有什么推荐？
7: 4000元内，按游戏性能、影像拍照、系统三类需求，精选3款，覆盖不同偏好。
4: 可以看出，在消费者没有确定购物目标的时候，问 AI 可以成为一种快捷的选择。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8: AI 购物它的核心逻辑呢，从人找货，就是通过搜索呀，变成了 AI 推货，也就是通过 AI 助理主动的可以为消费者来推送他需要的商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还可以把自己的这种模糊的需求通过对话来具象化，或者告诉 AI 自己的一种场景化的需求，那么一揽子完成整个的购物过程。那么这些呢，其实都大大的提升了消费者端的这种购物体验。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 AI 电商它最核心的还是从流量的竞争转向对消费者这种决策权的争夺。
4: 不过当前 AI 购物的尝鲜者相对来说还是少数， AI 购物的实际效果还需要市场考验。有观点指出，一方面短期内 AI 对618的直接拉动未必会体现在商品交易总额的爆发式增长上，更多表现为投放效率的优化、商家运营门槛的降低等；另一方面，各个应用商品推荐的准确性、跨平台比价的可能性和可信度、个性化推荐和商业利益之间的边界等等，都需要在落地应用过程中持续完善。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指出，
9: 如果是要比价的话，那可能就意味着平台之间这个数据要进行开放，这种算法本身是不是有自我优待的问题啊？是不是有数据的偏差问题啊？是不是有平台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生态的锁定啊，杀手是不是依然存在，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下来要注意的。那么在智能体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希望的是说真正有这样的一类智能服务，能够真正的去从我真实的需求这个角度去帮我进行识别遴选。
3: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继续来刷新新闻。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内市场预期不断的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我国仍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市场之一，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保持高位，面对挑战大宗商品市场的韧性不断增强。
10: 根据报告，2025至2026年，中国大宗商品市场总体呈现宏观承压、市场分化、外部冲击增强、贸易韧性提升、能力建设提速的基本格局。中国大宗商品贸易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韧性配置。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规模保持较强韧性，主要大宗商品进口仍处于高位，其中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继续显示中国市场的全球吸纳能力。专家表示，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市场波动等多重因素交织叠加，大宗商品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与挑战。我国拥有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需求市场、完整制造业体系、强大港口物流网络和不断完善的期货与金融市场，这些构成了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基础。放眼国内，我国经济顶住外部压力持续回升向好，产业韧性与发展活力持续凸显。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报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已连续三个月回升，充分印证国内市场预期不断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
11: 中国财经60分。
12: 老豆同仔
13: 一齐开麦，
1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3: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4: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12: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1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12: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15: 早上6点半。
1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7: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话粉碎了一宗袭击白宫的图谋，有传媒报道五个人被捕。白宫刚过去的星期日，即是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当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另外有大约4300人获邀到场出席。 联邦调查局局长

0: 特爾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今個月10號接獲情報，指活動可能面對威脅。聯邦調查局、司法部等隨即採取跨州聯合行動，拘捕多個可疑人士，成功阻止可能發生的襲擊，目前正繼續調查工作。美国传媒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以装有炸药的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以制造恐慌，之后就再冲击白宫大门。乌克兰空军一架苏24轰炸机坠毁，机上两个人身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夜晚7点几。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涉事的苏24轰炸机在西部克梅里尼茨基州执行任务的时候坠毁，机师和领航员身亡，事故没有造成平民伤亡，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致辞，说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当中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个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刘国中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左方向。中方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落实好中非卫生健康伙伴行动，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向非洲提供更多的支援。德国波茨坦市中心发现一个二战遗留的炸弹，当局成功拆除，大约6500人要疏散。德国传媒报道，炸弹80几年前由美军投放到波茨坦，炸弹重达250公斤，内部装有大约100公斤的炸药。当局在一次系统性搜查中发现这个炸弹。为了确保安全，当局在发现炸弹的地点周边设立方圆大约700米的封锁区，中央火车站和附近交通一度暂停。波茨坦市政府说，合共约450个工作人员参与今次行动，以保障封锁区的安全。由于炸弹所处位置特殊，无法采用爆破方式处理，当局决定以人工方式拆除信管。专家最后成功拆除信管，并将炸弹转移到安全地方。华尔街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油价跌势加剧，道指连续两日创收市新高。另外，科技股遭到抛售，拖累标指和纳指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999点，升328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11点，跌4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76点，跌307点。发话本港青沙公路发生严重车祸，造成至少两死一伤。事发喺寻晚十点半左右，一架轻型货车同一架的士喺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近长沙环海丽村对开嘅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越过左边行车线，后面的士收制不及，撞向轻型货车，期间有人怀疑被抛出车外。的士上一个38岁男乘客同一个35岁女乘客证实死亡，的士司机手脚受伤，送往明爱医院治理。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

0: 期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87%。
1: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报告指出，未来全球大宗商品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数据、碳、金融和规则的综合竞争。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3: 未来大宗商品发展要把我们的规模优势转化成全球资源配置话语权提升方面的这个影响力，要把我们的这个贸易商业模式转向为全产业链综合供应链服务这个方向，打通我们全链条的数字化货物资金账单这个链条，提升整个行业专业化规范化。
4: 端午将至，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了粽子的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到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和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以及糖精钠，糯米未检测出不合格样品。以往不少稳健型储户都喜欢偏爱民营银行利率更高的中长期定存产品，把它当作是低风险理财产品的一个优选品种，但是呢，最近呢，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了存款产品体系，集中下架了三年期、五年期、中长期的整存整取产品。那么与此同时，部分银行的年利率也跌到了一时代，最低的有 1.2%， 这对于普通储户和整个行业来说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北京的中关村银行自5月30号起暂时下架三年期定存，仅剩三个月至两年期产品在售，年利率全面进入一字头时代。一联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 APP 上也已无法购买中长期定存。曾经凭借高息揽储的民营银行为何集体收紧中长期定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中小银行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缓解净息差压力，在贷款收益率持续下行、优质高收益资产稀缺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息负债有可能导致存贷倒挂，叠加监管规范高息揽储、利率自律机制引导，推动中小银行压降高成本的刚性负债，以缓解净息差压力。
2: 过去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线下网点，高度依赖高息存款引流，靠价格竞争获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高息揽储模式存在明显短板。
6: 第一，抬高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压缩民营银行的息差利润，

0: 第二，监管合规风险很大。第三，客户粘性弱，资金稳定性差。第四，容易出现期限错配导致意外风险。
1: 值得留意的是，当前市场呈现分化状态，部分机构直接下架中长期定存，部分则保留产品但大幅降息。这种结构性调整传递出了怎样的行业信号？娄飞鹏分析认为，
2: 市场分化传递出银行业正在告别同质化竞争，加速推进差异化转型的信号。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银行继续依赖高息揽储的粗放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行业正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益导向。从长远来看，这也将倒逼中小银行深耕小微供应链金融等特色赛道，拓展非息收入，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1: 那么摆脱高息揽储的价格内卷后，民营银行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在盘和林看来，创新与数字化是破局的关键。
0: 民营银行差异化发展要靠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市场创新是主要方向。比如通过和入口及平台企业合作带来流量，再比如用算法和数据融合来预测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比如可以以 AI 加来提升金融业的效率等等。
1: 普通储户面对逐渐走低的存款利率，又该如何打理自己的钱袋子？娄飞鹏建议，
2: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储户而言，可以主要配置存款或者储蓄国债，锁定利率收益。稳健型的储户可以适当配置固收加、存在基金等，以增强收益弹性。进取型的储户可以适度布局权益类、黄金等，增加收益。但是不论如何配置资产，都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避免过度集中于单一资产的情况。
3: 香港特区政府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强调，规划是前瞻性的指导文件，不会订立太多指标，力争今年第三季度正式发布。
1: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拍摄宣传片。咨询文件封面为蓝色，有约30页，分6个部分。首章是关于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问市民怎样通过北部都会区做好教育、创新科技、医疗创新及旧区更新。第二章是经济、金融和贸易，问市民香港可以怎样巩固优势，发展高增值航运、航空服务及大宗商品交易等。民生及社会发展，涵盖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劳工及养老，问公众在顾及香港特区政府维持财政稳健前提下，如何做好民生工作。其他章节提及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如何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文体旅协同发展等。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介绍，
4: 五年规划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市民可以更了解个人发展空间，企业更容易部署未来，社会将更繁荣稳定。
1: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顶层策略性及指导性文件，将来与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每年的施政部署和财政资源优次分布，都会帮助推进我们五年规划下的重点发展和愿景。每年施政报告里面都有很多细化的指标，所以五年规划里面不会有太多施政报告中已经有的指标，因为这是一份前瞻性的文件。
4: 不会有太多在施政报告入面已经有的指标的，因为这一份是一个前瞻性的文件。
1: 谢晓华还表示，针对归纳民意时间是否有限，香港特区政府指出，此前已展开咨询，计划最迟9月公布规划正式文本。
4: 过程呢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收到很多研究报告。
1: 过程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收到很多研究报告和意见，但我们一直在努力，所有政策局在行政长官带领下都会全力以赴继续我们的工作，务求能在第三季推出五年规划。押混，从昨天起，香港市民可通过专题网站、电子邮件或邮寄提交意见。
3: 记者从国家邮电局了解到，今年5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录得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大商大促等带动之下呢， 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了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五月，随着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企业持续构建了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此外呢，快递企业还根据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增强重点区域、重点场景的服务能力。在多重需求叠加之下呢，行业业务规模持续增长，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10年前的今天，2016年的6月16号，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盛大开幕，为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打开了通往想象力、灵感和神奇的大门。在10周年纪念到来之际，上海迪士尼启动了一系列庆典活动。
5: 昨天傍晚，一场10周年庆典星光红毯盛大启幕。作为乐园的主人，米奇、米妮以及他们的朋友们自然必不可少，他们的亮相也获得了粉丝们的阵阵欢呼。晚上8点，一场特别的庆典活动在奇幻童话城堡前上演。细雨中，迪士尼动画电影中的经典歌曲接连唱响，随后一颗许愿星被点亮，随着它逐渐升高，众多迪士尼经典形象也一一出现在城堡上，最后烟花齐放，将游客们一起带入奇妙的世界。过去10年，以迪士尼为核心的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8亿人次，实现旅游产业总收入1164亿元。
6: 中国财经60分。
7: 坏女孩，
8: 爱情陷阱，
7: 我的亲爱，
8: 千千阙歌，
7: 舍不得你，
8: 对你爱不完，
7: 今生今世，
8: 一起走过的日子。
9: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0: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8: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10: 那些年的歌。
1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2: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3: 易醒啦、
12: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4: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11: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15: 愛過就不要說抱歉。
16: 我當時有一個女的時候，她成日都不問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來，她送我入院，揸車我開刀的，我在她車那裡執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靂啊！那刻跟著送我入院之後呢，他那几天就消失了。
15: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6: 我跟你生了个女儿，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哭，一路是这样哭。
15: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17: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目前上海迪士尼乐园正在扩建其第九大主题园区蜘蛛侠主题园区，此外第三座主题酒店上海迪士尼星苑酒店也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投入运营。热闹的度假区背后是成千上万个扎根于此的普通岗位，如今度假区拥有 1.5 万名演职人员，99%为中国员工，其中不少是川沙周边的本地居民。按照行业测算，度假区每诞生一个直接岗位，就能带动6到7个周边配套岗位落地。10年间，从园区运营、现场服务到创意设计、综

0: 和管理。这片欢乐之地为长三角地区催生了数十万就业机会。
1: 中午3:60，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端午假期临近了，各地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在贵州2026年的铜仁市龙舟游民俗活动在锦江河上举行，吸引了近200艘的船艇齐聚一堂列队巡游。
2: 巡游船艇在瓦窑河码头集结完毕，依次起航。巡游路线从瓦窑河出发，最终抵达锦江桥，沿途串联起铜仁的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画舫船率先出场，船上当地传统民俗表演逐一亮相，紧随其后的是两艘扭龙船。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两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
3: 今天现场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2: 据了解，2026年贵州铜仁碧江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8号至19号在碧江区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多地的61支龙舟队伍参与角逐。此外，在龙舟赛期间，铜仁市碧江区在景区门票、住宿等方面推出一些优惠政策，碧江区主城区所有路边智慧停车泊位均免费开放。
1: 入夏以来，新疆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和特色民俗文化，打造了多层次多元化的夏日文旅新市场，持续吸引各地游客来新疆度假游玩。
4: 在特克斯县喀拉托海镇，千亩亚麻花迎风绽放，成为夏日游客观光热门打卡地。当地以花海为载体，升级打造20余项文旅体验项目，让赏花游变得多元有趣。阿勒泰阿河公路凭借独特的气候与地貌，呈现出山下盛夏、山上飘雪的独特景观。青翠草甸搭配皑皑白雪，成为游客避暑休闲、摄影采风的好去处。
5: 来到阿河公路，感觉到了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街，感觉特别特别的美好。
4: 夜幕降临，义乌县闹毛湖镇潮酷电音活动火热上演，经典歌曲、潮流舞蹈轮番登场，点亮乡镇夜间文旅氛围。与此同时，昌吉州富康瑶池天街全新开园，焕新上演的水上实景演绎瑶池幻境，搭配特色美食，为市民游客带来文旅新体验。
6: 不光看到很多好看的节目，而且还吃美食、看非遗，欢迎你们来打卡。
1: 好，市场方面，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多数上涨。超级电容板块今天全天表现强势， PCB 板块午后继续走强，光纤概念今天高开高走，港口航运表现持续下挫，机场航运板块表现不佳。下午收盘的时候，上证指数报 4091.89 点，小跌 0.1%， 深成指报 15675.25 点，走高 0.93%，创业板指收报4102.94点，收涨 1.72%。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了 1.03%。全市场成交额30863亿，相较昨天放量了356亿。而更多详细情况呢，下一期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分析和点评。
7: 今天上证指数窄幅震荡，仍然在4100附近做蓄势，但是呢，今天整体的个股表现的比较活跃，这个我们可以从代表小盘股的中证1000指数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来，今天中证1000指数收涨 1.47%， 收出中阳线。而从市场的结构来看呢，依旧是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格局，传统方向依旧走势较弱，走势较强的仍然集中在科技、高端制造以及涨价这三条主线上。板块来看呢，今天稀土、电子元件、通信设备、小金属、电池等板块走势较强，处于涨幅榜的前列。后续来看呢，预计指数呢不会有太大太快的上涨，但是仍然会在4100附近做横盘震荡，但是个股的分化会进一步的加剧，景气方向仍然将演绎强者恒强的格局。再叠加中报即将来临，投资者应该根据中报的整体的